0: 好啊，听两首咁好听嘅歌之后咧，我而家继续啦吓。
1: 好啊，咁啊，介绍个新马，咁啊，介绍只 Winter 嘅歌啦。Winter 嘅歌咧就1966年 Simon & Garfunkel 嘅 Hey Shake of Winter。
0: 嗯。
1: 咁呢只歌系 Paul Simon 自己写嘅，呢只歌喺美国、加拿大都系 Top 20嘅歌。咁后期咧，英国另外一队女子乐队 The Bangles 都有唱呢只歌，反而仲冇草仔差到仲成功啲添啊，上到美国第二名嘅。咁啊，但系我哋中意听翻 Simon & Garfunkel 嘅原版啊 ，Hey Shake of Winter。咁啊，另外一只歌咧就亦都系1960年代嘅，1969年，亦都系属于 Winnie Wonder 呢只歌，就 Sarkin and Evans 呢个 couple 啊唱嘅歌叫 In the Year 2525。
0: 嗯，
1: 亦都系无端端啊，突然间红起上嚟呢只歌，系一个好特别嘅歌，因为歌讲系。講2025年啊，人類會點樣啊？係
0: 啊，
1: 啲 AI 啊，嗱發展到啲人就唔使做嘢啊，係嘛？好事定唔好事咧？咁啊，呢個好有意義嘅歌嚟㗎。咁但係啲樂隊亦都係得一隻歌成名嘅啫。咁啊，呢個亦都係喺美國第一名啊，六個星期，跟住喺 UK 啊，第一名三個星期，好多國家都有上榜。好似睇下呢兩隻60年代好出名嘅歌啊。但係格芬格嘅 H H Shake of Winter 同埋 Sarkis Evans 嘅 In the Year 2525。
0: 好啊，咩請大家欣賞下。Yes.

0: 日咁呢時間幫我聽下最後兩隻歌啊嚇。
1: 係好啊
0: ，Taylor Swift 嘅 Cool Summer 同埋 Donna Summer 嘅 Bad Girls。
1: 好，請大家欣賞。我哋
0: 好啊。

0: You're listening to Chupa Out 88.5 FM， 你而家听紧系 88.5 FM。又到 EYT 美食嘅时候啦，好高兴见到阿刘太，刘太你好，
1: 阿周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你今日介绍啲咩俾我哋食
1: 好啊，今日咧同大家介绍下咧呢个蒜蓉茄子虾球啦。咁因为咧呢轮你见到好多好靓啲茄子啊，
0: 系
1: 真系好抵食嘅，即系个个唔同啦，只不过咧去。越是大做呢就会越靓又会越平咁样，大家可以买嚟试下啦。咁茄子有咩好处呢？茄子就係好高纤维啦，因为係紫色㗎嘛。紫色呢就係好多抗氧化㗎喎，对即係对我哋保护我哋嘅细胞非常之好㗎喎。咁另外蝦球又係有蛋白质啦，佢就係呢你唔会肥㗎令你呀，因为呢你食蝦呢就攞到蛋白質之餘咧，就係、是、瘦物嚟噶嘛，即係唔會話好多肥油啊、肥膏啊咁樣樣。不過咧就係話我哋咧，即係可以將個蝦球咧分開咗咧，拎嚟咧做即係因為蝦頭個頭啊膏咧，如果你買大隻嗰啲蝦咧，嗰啲蝦膏又好靚噶，即係好甜噶嘛，嗰啲可以拎嚟煮湯噶係嘛。咁如果我哋啲而家做呢只咧，就係、是、你可以買啲中蝦，唔使好大隻嗰啲噶，因為澳洲啲蝦都好新鮮、好靚啦。咁所以咧，我哋買細只嘅蝦，咁你咧就將嗰個蝦嗰個頭嗰上啲針咧，你要剪咗佢。咁咧就個尾嗰度咧有一個三角形嘅。如果你將個蝦尾撥落嚟咧，佢中間咧有支針嘅話，佢三角形嘅，咁你將佢剪走咗佢，然之後咧將個蝦咧蝦個頭留翻啦，蝦個身咧就個蝦身就搣咗佢咁樣，即係用鉸剪剪一剪，然後剝開兩邊，然後戒一戒個蝦個背脊個刀咧，然後攞條腸出嚟，咁啊叫佢清理咗個蝦咁樣，特別即係食嘅時候咧就會有蝦膏啲鮮味啊。又有即係嗰個蝦又唔會食嘅時候要剝啊，就要剝咗個蝦身咁樣食嘅時候咧就會淡淡肉咁好味好多噶啦。咁好啦，咁我哋材料幾多咧？個材料咧就係、是、呢個茄子一條咧，大約250克到啦。將佢咧你將佢切咗切條啊，將佢切條。咁如果你嗰、那個啲小朋友或者屋企嘅小朋友咧唔想食個皮咧？其實係食埋個皮好啲啊！如果你唔食個皮咧，你可以批咗佢，然後蒸肉咧就將佢切段一段段個茄子，然之後咧再切咗一條條好似手指咁長身咁就得噶啦。即係呢個手食指咁樣一條一條咁樣啦嚇，咁啊然後咧切好曬佢，咁啊有成碟噶啦。咁跟住咧就用少少芫茜一湯匙啦，葱一湯匙啦，蝦咧鮮蝦咧我哋。剛才講了怎樣處理，大約你買它十隻這樣，中蝦起碼有我們女士們那些中指那麼大隻，即是那麼高那麼長身就夠了。那這些呢這裡蒸呢很好吃的。還有呢就是調味料啦，蒜蓉調味料呢就是有這個的蒜蓉啦，蒜蓉大約一湯匙啦。咁如果中意食蒜蓉嘅朋友，可以去到兩湯匙，都得嘅喎。咁另外咧，就一陣間咧會煮三湯匙嗰啲熱油啦，同埋咧鹽半茶匙啦，糖四分之一茶匙啦。咁如果中意咧，可以落埋少少俾一湯匙蒸魚豉油吊味啦。係
0: 啊。
1: 咁好啦，我哋咧就而家咧就一首歌啦，翻嚟讲下咧点样煮法咯。
0: 好啊，咁我哋而家请大家听众听首歌，咁跟住咧翻嚟煮埋个餸啊。

0: 好啦，现在我们回到来呢，咁继续请刘太继续煮埋个餸。
1: 好啊好啊，我首先呢就将这个茄子啦，因为你茄子呢你要切的嘛，切的时候呢就会隔离有杯水，有杯水，咁你一路切的时候呢它会慢慢抗氧化，咁我入面就氧化，氧化呢好似有少少铁锈色咁样嘅。咁你如果你想去呢唔好有铁锈色啦，咁你俾少少白醋。一茶匙咁样摆喺嗰个水度，咁一路切嘅时候一路浸落去，浸落去。咁呢，当你浸落去嘅时候咧，佢会浮上嚟嘅。唔知道你有冇发觉啊？因为轻身啊嘛，佢嗰个茄子条咧就会浮上嚟。咁跟住咧唔紧要，你就攞呢一个嘅我哋厨房纸啊，俾一块厨房纸，咁啊将佢咧你切好晒摆喺面头。摆嗰个茄子嘅面头，咁跟住个厨房纸咪会索水啊？索水之后咧，佢个字就会沉落去噶啦。咁一时咧，佢就会你一路切到切完为止咧，佢都唔会变咗即系好多铁锈色咁样样噶。防止佢氧化啊嘛。咁你拎翻，然后跟住咧，你又预备头先嗰个虾，虾剥咗壳啊，虾咁诶，唔使俾咩调味嘅虾本身海虾咧，佢有少少啲咁多咸味嘅。咁我哋咧只要洗干净、索干水，咁然之后咧，我哋咧就可以咧就将佢摆喺嗰个碟度先。然之后咧，将嗰个茄子啦吓，咁我哋咧就将佢咧就排落个碟度，然后大火嚟，即系用个镬离火，即系大火啦。然后咧俾嗰个一个。这个架蒸架，蒸架在上面，咁然之后咧，将个碟咧摆喺蒸架上面咁样样，然之后咧蒸个茄子，咁样蒸几耐咧？咁啊，蒸佢十分钟到，等佢，因为茄子咧系个纤维比较粗啊吓，咁啊即系你要蒸熟咗佢先，蒸咗佢先，因为虾好快脆啊，你一摆上去蒸佢五分钟就熟噶啦，咁你茄子蒸熟咗先，咁然之后咧就避咗啲水去，佢有多余嘅水就避咗去，然后咧。先至俾蝦上去，咁但係蝦如果蒸咗之後有蝦汁噶嘛，嗰時候唔使避喎，因為嗰啲鮮味喺曬嗰個茄子入邊啊嘛，係咪？咁然後咧，你蒸好啦，蒸咗十分鐘，你篤下個茄子，咦，用個筷子篤下，佢穿過咗，即係 OK 啦嚇。咁然後跟住我哋將啲蝦十隻蝦擺喺個茄子面頭，咁擺落去蒸，蒸佢咧。如果你開咗邊嘅蒸佢，五分鐘六分鐘，睇下你個蝦嗰個本身嗰、那個。即是大隻細隻咁樣，咁如果你細隻啲嘅仲快，可能三四分鐘已經得噶啦。咁你大火一定要大火，咁一蒸之後啲蝦，嗰啲點知個蝦熟啊？好容易啫，因為你個蝦個身就已經解開咗，你又見到，如果未熟咧係透明嘅，如果熟咧就轉咗白色噶啦。其他蝦就係啦，其他蝦出邊啲肉咧，蝦肉仲有橙紅色噶啦，咁又攣埋啊，佢已經得噶咯。咁然後咧可以拎出嚟，咁啊嗰啲蝦汁啊唔好避咗佢啦，咁靚。咁又咧，嗰個茄子都會索嘅。咁跟住咧，我哋咧就預備個鍋啦，就俾生湯匙油嚟爆香你啲蒜蓉啦。如果你蒜蓉多，你就嗰個油啊多少少啦。咁然之後咧，就俾少少鹽啊，呢樣糖啊，調下味啊。咁然之後咧，就淋咗喺嗰個芫茜葱，就滲上去嗰個蝦面頭，然後將佢將呢個熱油煮滾咗油咧，就係倒落去連埋蒜蓉，好香噶啦，變咗。喺呢個時候咧，你可以試一試味。如果唔係咧，未夠味，因為茄子多嘛，咁你可以落翻一湯匙呢一個嘅蒸魚豉油落去，滲上面，咁啊，就好咗呢一個嘅蒜香茄子蝦球啦。
0: 咁多謝劉太今日上嚟咧介紹一個咁好食嘅蝦球俾我哋食啊。咁咧，我哋今日呢段節目時間咧又差唔多啦。
1: 咁好多謝我哋聽眾朋友收聽啦，咁記得咧下一次同樣時間又再收聽我哋嘅新嘅菜式咯喎。
0: 好啊，咁我哋而家喺度講拜拜啦。
1: 好啊，多謝，拜拜。
0: 拜拜。

0: Where's a great place to socialise or hold a function?
1: The Bizzo Club Eastwood, with its ultra-friendly and personal atmosphere.
0: Get your friends together and enjoy exciting cocktails, cool wine and champers, fantastic spirit mixes, or a great choice of cold draft and craft beer with appetising bar snacks.
1: You can watch live sports on the big screen and place a bet on the TAB.
0: 2RRR sponsor, The Bizzo Club Eastwood. A great place to meet.
1: The Bizzo Club Eastwood on Hillview Road, close by West Parade.
2: Are you wanting to connect with local health services but finding it difficult due to language or cultural barriers? Are you experiencing homelessness and finding it hard to access healthcare? Drop-in sessions at Eastwood Library can refer you to a doctor or health provider who speaks your language and understands your circumstances. City of Ryde Libraries is partnering with Mission Australia to deliver the Health Equity and Access Program. For drop-in dates, phone 9952 8375.
3: We interrupt our program to bring you this important message.
4: If you love listening to 2RRR, you should join the community and become a member. 2RRR membership allows you to get involved in all aspects of broadcasting and supports 2RRR to stay on air. Download an application at 2RRR.org.au or phone us on 9816 2988 for more information. Let your voice be part of your local sound. 2RRR.
5: Unstoppable Joey. 有你真是好， 一个充满人情味的广东话节目， 分享故事， 唱出情感， 联系社区， 逢星期日的5点到6点， 在2RRR 88.5FM 和大家空气中相聚。
6: 灾难发生时， 知道如何应对， 有助保障你的安全。 你刚刚听到的 是澳洲全新的紧急警报系统 Aussie Alert的警报声。 当某个地区或全国发生灾难时， Aussie Alert会近乎即时向兼容的流动装置发出警报。 为配合 Aussie Alert在全国推出， 我们将会在7月27号 星期一大约下午2点 向你的流动装置发出测试警报。 Aussie Alert让你及时掌握重要资讯。 请浏览 ausalert.gov.au。 以上资讯由澳洲政府与坎培拉授权发布。
7: Hello，2RRR的朋友你好。 请你留意这个政府的alarm试探， 到时所有的手机都会自动会有个alarm BBB的。 你如果想查详情，就最好查那个网页了。 除了上两个星期讲了两位女歌手， 天王巨星， 今天我就是讲一个天王的男巨星， 就是Leslie Cheung， 张国荣。 他亦是我当年心仪的偶像。 当年谭咏麟和张国荣的粉丝是全港之最。 其实张国荣在80年代真是红透半边天， 那个很多， 他其实是出过了over40张唱片， 拍过多过50套戏。 虽然我今天的声音比较性感了一点， 因为是在作感冒，是在挣扎的。 不过呢，我现在在麦前面，我很开心，又充满了力量了，要跟大家空气中相聚，是不是每个礼拜的星期日5点到6点，我都很look forward跟大家一起分享音乐，分享社区的资讯，还有我都很想你们多些和我们的2RRR电台互动，给些反应，给些提供给我们，让我们更加做好我们的节目。那就有听众问我， Joey，我们怎样可以跟2RRR联络呢？那很多方法的，如果你打电话来呢，就可以打我们的98162988，98162988，那个办公时间呢，就是星期一至四的10点到4点的，10点到4点。虽然我们的电话是24/7的24小广播，但有时职员在这里就是星期一至星期四的10点到4点的。 另外你说在节目那里有些on-air的texting，即是text给我们，打字给我们， 就是04127777885，04127777885。 又或者你喜欢用email的， email的形式就是office@2RRR.org.au， 就是office@2RRR.org.au。 而我们的地址就是4号 Victoria Road Handy， 就是 New South Wales 的2111， 最後尾就話我鍾意寫信㗎喎，我要喺傳統或者寫信溫馨啲嘅。OK， 咁我哋就係 PO Box 644 Glassview New South Wales 1675。OK， 咁而身邊嘅聽眾想睇下同我直接聯絡嘅呢，你可以留意我個 Unstoppable Joey 嘅 Facebook page 嘅，係 Unstoppable Joey 嘅 Facebook page 就係 UNSTOPPABLE。And then Joey 啦 ，J-O-E-Y， 咁即系仲喺 Facebook 做朋友都可以嘅 ，OK？ 咁好啦，嗱，讲完呢轮咧，我就真系好想听翻我呢个欣赏嘅歌手张国荣。首先送上佢一首成名作啦，就系《风继续吹》，系1983年嘅。填词系由郑国光，作曲系一个日本嘅作曲家，就系宇崎庵童。呢首歌咧就系讲人生嘅转变啦。离别的情感，你就是张国荣早期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来的。

0: 一首風繼續吹之後，係純粹一個活力動感，亦都係轉變咗張國榮嘅 style， 即係一個跳唱都得嘅歌手啦。就係1984年嘅 Monica 呢首歌，作曲係由谷川晃司。谷川晃司當年喺日本都好多歌曲係即係香港啊，好多歌曲都係由佢嘅曲去改編做中文嘅廣東歌，亦都係非常成功嘅。而填詞亦都係一個鬼才黎彼得。咁呢首歌咧，曲舞系突破之作啦，系令张国荣一炮而红嘅，可以讲系80年代嘅 K-pop 标志嘅歌曲。就算到而家，你去到卡拉 OK 咧，你都好兴奋嘅。当你听到呢首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Monica，
1: 你以往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

0: 住送给大家的一首《谁令你心痴》，是跟陈洁玲在1985年合唱的金曲，关于爱情、关于思念的主题。这首合唱的金曲也是比较罕见的，因为跟张国荣合作的女歌手应该是得梅艳芳和陈洁玲的。
1: 何时无聊地叹气，可会说我知，手中的康乃馨仍能浸你一支。何时呆呆地看我，我看不透你的真心意，如喜欢他。

一首好动人嘅爱情歌曲，咁其实张国荣虽然系喺亚洲歌唱比赛出身啊，嗰阵时1977年，但系后期我都提过就话佢拍过 over 咗50套戏嘅，所以咧就系佢亦都有唱主题曲啦，又叫做男主角啦。以下嚟一首歌咧，亦都系佢唱嘅一首好红嘅，喺1986年嘅，当年就系《英雄本色》嘅主题曲啦。咁作曲就係傅家輝，作詞就係王沾啦。咁呢套電影呢，係兄弟情義嘅代表作，《英雄本色》呢套戲呢，就打破咗好多嘅票房紀錄，而當年就呢首歌亦都係打破咗好多金曲嘅流行榜。

0: 醉饮往往。
1: 听完两首电影的金曲，由张国荣去主唱，我觉得张国荣是一个很感性又很性感的男歌手。他无论他选择的歌曲歌词呢，很多时都是很到肉，很打动人心的。同埋他亦都好很坦白啊。他曾经讲过啲 interview， 他自己话是承认自己是属于是一个双性者的。即是他喜欢女人亦都喜欢男人。曾经是向吴顺君求婚，亦都是一个好的伴侣阿糖糖哥哥啦。其实他为什么叫哥哥的名字都很浪漫的，就是说因为他们叫那个他的 partner， 叫糖糖，即是哥哥啦。咁后来所以啲人知亦都叫张国荣做哥哥。而他在一个演唱会那里呢，他都公开承认是唱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送给他的爱人阿糖糖的。咁呢样嘢我觉得好好勇敢，喺当年嚟讲亦都唔系咁多嘅艺人可以系咁勇敢去面对自己嘅选择，同埋好承认自己嘅爱嘅，系我就有咁深同埋咁坦荡荡嘅。佢亦都系好感性，就话对啲歌迷嘅反应啊，曾经有段时间佢亦都系话系退出歌坛，等自己宁静一下啦。后嚟都按耐不住，因为太多人即系呼吁佢再翻翻嚟啦，系咪？我哋舞台上、歌坛上好中意佢，所以呢首歌咧有谁共鸣，亦都系佢系一个好深入去自己去反思啦。咁希望我哋身边嘅听众亦都能够同佢有个共鸣。

一个为美珠嘅歌手，一个声色艺俱全嘅 artist，天王巨星。咁咧，佢唱慢歌嘅系即系挥洒自如，但系佢唱快歌咧，亦都系喺台上一个好出色嘅舞蹈者嚟嘅。咁喺呢个时候咧，就送上佢一首1988年嘅劲歌金曲啊，就系、是《拒绝再会》，作曲毕志浩填词。

拒绝再换之后嘅无需要太多啦，就系由阿马兆骏作曲啦，填词系林夕，一首温柔细腻嘅情歌。咁歌词表达咧系爱情系唔需要太多，系只需要真心。呢、这个咧就好深受歌迷嘅喜爱，亦都系我欣赏张国荣嘅坦诚。喺歌词表露当中，同佢自己嘅感情演绎方面都系好真诚嘅。我觉得张国荣咧，虽然佢好似一个天王巨星，但亦都好似一个身边嘅好朋友咁样嘅。因为我好欣赏，好欣赏佢不断去创作，由1977年歌唱比赛唱《American Pie》开始，英文歌啊嘛，嗰阵时嗰场比赛，但后来就转移去唱广东歌啊，唱快歌啊，同埋形象方面，佢都不断去尝试，亦都不断突破唔同嘅歌种嘅。呢样嘢系我真系非常之欣赏佢，亦都我知道好多佢嘅歌迷，虽然佢过身咁多年，好不幸系佢47岁好后生就离开咗我哋啦。但系我觉得我尊重佢嘅选择，如果佢认为系咁样去结束，系最适合佢嘅，我好尊重佢，同埋我亦都希望佢嘅歌继续令到我哋嘅听众有心动嘅感觉，同埋系去坚持我哋人生嘅目标啦。唔好意思，我都要停一停，唞一唞气，因为咧，系啊，其实我哋每日都系，我成日都讲，每日都系赚咗嘅吓。咁无论你系事业啊、爱情或者系即人生嘅理念啦，你自己点样对自己好重要嘅，你选择嘅点样用你嘅时间去心机，你嘅 focus，我成日都觉得有心动就有行动，但系你要俾机会自己有心动嘅时间。就好似以下嚟哥哥一首金曲，1994年嘅《醉》。

0: 咁喺我嘅节目尾声咧，亦都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哋 Ride 同埋 Hundy Hill Council 嘅活动啦，七月嘅活动。咁七月咧有个叫做系叫减塑月啊，即系话咧 Council 就系尽量响应全球嘅 Plastic Free July， 就鼓励市民咧系减少用一次性嘅塑胶嘅用品啦。咁喺图书馆啊、社交中心都举办咗好多嘅唔同嘅环保嘅工作坊同埋讲座嘅。咁希望大家你睇你嘅 Council。嘅 website 去参与时间同埋地点要查询啦。咁另外就系话学童嘅冬季假期活动 ，Winter School Holiday Program 咧系七月初同七月中就开始噶啦。咁咧，家长咧吓，婆婆公公咧都可以参加，好多都系免费嘅参与嚟嘅。有儿童科学讲座啦，有手工艺班啦，图书馆讲故事嘅时间，同埋青少年嘅活动。咁另外 ，Eastwood Library 24小时嘅自助开放咧，亦都系继续顺利咁举办紧嘅。咁有兴趣嘅朋友咧，就查询 Eastwood 嘅 Library 啊，你只需要咧有嘅图书合格嘅图书证啦，同埋居民咧系可以喺指定时间咧就进出呢个 Eastwood 嘅 Library。佢而家就系24小时去开放嘅。咁最后就系 Hunter Hill 里边咧，亦都有个从星期四举办的 Seniors Hub 啦，长者聚会，有音乐、手工艺、午餐、社交舞、社交联谊啦、游戏嘅。咁麻烦大家就系查询呢个 Hunter Hill Council 嘅资讯啦。喺节目嘅尾声，我要多谢身边嘅听众啦，亦都好多谢 Leslie 张国荣为我哋香港乐坛系带嚟嘅无限嘅光彩同埋欢乐。最后送上他一段的在演唱会和梁朝伟的对白，也都希望大家能够明白他的心声，永远挂着这个很漂亮完美主义的歌手张国荣。 I love you too 送上一首今生今世送给大家。
1: 我不是一个贪心的人，我只想问的就是说，如果有朋友问起你们八十年代香港歌星里面有哪几个，你哋系咁依提下我点会咁？
2: 今晚风仍然系吹，我哋依然得人远离，因为我哋仲未习惯你嘅离开，我哋仍舍得忘记你。如果真系可以由头嚟过嘅，我知道今晚喺个台上面就唔止我一个，你呢？如果有留言，你有咩想同我哋讲？
3: 好难去讲中文，我爱你，因为我觉得有少少啊。所以我会讲 I love you, I love you all。
1: 可能你们的样七七八八我想都记不到，但是你们的欢呼声、你们的支持声、你们对我所有

这个节目主要是介绍我们要活得健康，包括身体、思想和环境。在节目中提供一些正面的能量，令到所有朋友都能够有健康的身体，有正面的想法去处理问题，还有将自己周边的环境改善，令到生活得到舒适。

欢迎各位收听 Tooch Brow 88.5 FM， 这个节目是活得健康。今天呢就讲一些养生的方法。为什么呢？早轮呢有一个啲同事啲外国人嚟嘅，佢呢就发觉即係手脚都冰冻嘅，依家冬天啦，冬天呢我发觉而家几好嘅，我自己都即係每日朝头早做8段咁呢，真係令到个身体好啲嘅。咁点解呢？因为好容易嘅呢轮即係冬天呢，个个都好冻雪雪声嘅，咁就有啲同事正着埋大褛，整埋颈巾，哇！跟住戴埋顶帽，都冻嘅。咁当然啦，换埋我哋嘅制服之后咧，佢我哋嘅制服就唔系好厚嘅，佢就咁揽话，哇！好冻好冻。咁又系嘅，有时去到啲即系墓园里边咧，系比较寒冷啲嘅。但系好奇怪啦，我自己都知冻嘅，周围冻嘅。但系就不主动到腾腾震嘅，我话咦点解咁好嘅咁？嗰个同事即系啱嗰晚同佢食饭，佢就话喂，去食火锅啊！佢话哎呀食火锅暖啊咁讲，我话你瞓觉唔够暖咩？佢系啊，手脚冻嘅成日都咁样，我手脚冻，咁即系血气唔系好够咯。咁血气唔够咧，我以前都系嘅，而家。都有咁嘅現象，都唔係真係好返晒，即係唔係好唔好嘅，根本就係、是、即係以往都係啲血氣都唔係咁咁勁，有啲人好旺盛㗎嘛。我認識嗰個學生，嘩，冬天都穿短袖衫嘅，咁仲話好熱嘅，咁啊係咪嘩，即係夏天就仲簡直離晒譜，凍到即係熱到飛起嘅，佢話啊，我一定咁嘅，有時即係夏天你知澳洲嘅天气呢，就即係有时忽时冷啊，又冷又热咁样。咁有时即係晏少少或者早少少呢，都冇乜阳光呢，都冻嘅。但係呢嗰、那个学生呢，哇，成日都係穿短袖衫。就算住咗冬天都係穿短袖衫，哇，咁劲嘅咁。佢话自己个身呢轻嘅热嘅。即係所以有啲人嚟热血沸腾啦、啊、即係个身够暖好嘅根本嘅。但是个身唔够暖，手手脚脚冻，点算呢咁样。咁我话我又唔系中医啊。不过呢轮呢就学下呢个按摩穴位按摩师呢，佢呢就即係教即係都讲咗啲养生之道，即係最紧要其实呢我哋身体就唔好有啲嘢塞住。一塞住就痛囉。即係我諗有好多人都系嗰啲夜晚瞓觉都手痹晒嘅。啊，咁我自己都有，所以我都好担心啦。即係如果即係血气唔循环呢，即係好多啲老人家即係冬天呢转冬天呢，即係好多啲容易死嘅。点解呢？因为一血气唔通，一血气唔通呢又冇人救佢，又冇人知道呢，咁只有瞓到已经拜拜嘅啦已经。咁、啊、所以呢我哋要保持自己身体温暖啲血暖，所以有啲嗰个伯伯都有嘅。佢即係都驚凍嘅，咁呢就夜晚瞓覺，而家仲好啦，而家咁流行嘅有電煎嘅，咁嘅電煎嘩冚住幾暖粒粒又唔怕嘅，咁就即係好多時啲人都好驚電煎唔能夠長開啦，咁就開到半夜就熄咗嘅，咁樣即係你可以校時間嘅，咁但如果你即係全日都咁即係全晚都咁凍，你如果熄咗又係一熄咗冻咗嘅时候，可能唔知道即系挂咗都唔知喎。所以其实咧，即系而家啲电煎都好安全嘅，应该就所以就唔使担心话，哎呀，电死好多时候都系惊电死。即系讲一个有一个例子就系、是，早期嗰、那个不过过身嘅嗰个即系朋友咧，佢咧就年纪都大嘅，佢系住即系两层嘅啲 house 啊，咁喺上边就。主人家房之后佢嗰陣時买就可能即係主人房就喺楼上嘅。佢係惯咗上楼上。即係已经行动唔方便，老咗呢，所以我哋老咗都係嘅。即係一係买间屋就买一层。两层呢好似两层个通常 master room 喺上高呢，你好似好唔抵喎。我买即係买咗嗰间屋，咁有即係十几廿年嘅画，咁住开楼上嘅 master room 都老咗啦。哎呀。
即係上樓上好唔方便啦，咁啊要搬咗落下低，搬下低嗰啲好似嗰啲工人房啊細啲噶嘛，係冇咁爽噶嘛，所以有啲人就哎呀好唔 happy 噶嚇，話呢個另呢個啊後話啦嚇，咁要講翻嗰個伯伯，佢咧就喺樓上，即係第一層，即係一層上高瞓覺嘅牀嗰度，咁啊即係落都唔舒服，即係唔係好方便啦嚇，咁又好似試過碌過幾次添。啊、上面碌落地下都几系嘢噶，啊嗰时都后生，叫做七十几、六十几、七十岁啦，啊咁咧就夜晚又冻啦，啊所以各位朋友你注意啊，佢咧就点做咧？佢攞个暖水袋，啊煲都系暖水袋，当然啦，煲啲热水。我嗰时候我爸妈都有咁做噶啦，倒啲热水里边个袋里边，咁咧就瞓觉之前咧就。哇！擺只腳嗰度，哇！暖粒粒 ，OK 嚇、啊，暖粒粒之餘咧，就即係到瞓覺啦，咁咪凍咯，開始即係凍，咁都夠暖啊，即係最緊要夠暖啫嘛，個人嚇、啊。問題嚟咯，佢嗰、那個嚇、啊、暖水壺咧，一漏咗水，大件事啦。佢依個八係因為咧，佢唔知可能漏得唔實定之類啦，漏咗啲熱水噶嘛。落落只脚嗰度，哇！大件事咯，要入医院吓、啊，要整翻，哇！就系、是、医翻都已经即系好伤咯，即系镜住啦，好惨嘅咁吓，即系就系嗰次之后开始嗰个人个身体嘅状况即系大跌啦，好多问题出现啦。其实主要咧就话俾人听，即系夜晚咧吓、啊，你如果咁样即系谂住保温咧，就好危险嘅。就唔好用暖水袋啦，啊！所以咧，即系暖水袋都落后噶啦，所以而家买张电毡咯，教佢时间咯。你临瞓前，你可以临瞓前开着个电毡，未上床之前整暖个被斗，啊！跟住咧上床嘅时候咧就熄咗佢。有啲人就系一上床咧就掹咗佢，啊掹咗张地毡，熄咗电，跟住就瞓觉。咁就薄，即系电热咗之后咧。佢慢慢冷卻啊，因為你自己個人有體温嘅，都 keep 到啲温度裏面嘅，所以變咗嚟講咧，即係用電煎好處咧就係令到你個被窩暖咗，你啲血氣咧就唔會因為凍啊凍個腳趾凍曬啊，手指凍曬啊，咁就做唔到嘅。啊，所以這個呢個咧記緊嚇、啊，即係如果你依家尤其是冬天嘅時間咧，你都要小心，即係係瞓覺嗰下咧嚇，好、啊、多人就因為瞓覺唔夠暖。有啲又，哎呀，婆婆伯伯咧就慳被，哎呀又唔想買多張被啊。不過咁係嘅，有啲被咧，即係搭幾張被落咧。我以前記得嗰啲愛棉胎啊，哇冚落去一張已經哇窒到幾乎喘唔到氣噶啦。啊，仲話兩張三張就死啦，係咪？所以即係，但而家呢啲嗰啲羽絨啊，嗰啲被咧好靚嘅，又輕身。又夠暖嘅，所以如果咧，我都提議，如果你哋發覺天氣凍咧，好似都係買兩張被嘅，通常一張又係好輕嘅，嚇咁擺上個，我而家都係著啲褸都係嘅，又羽絨褸嘅，好輕捲埋一齊，揸埋一個拳頭咁細嘅啫，用嘅時候拆翻出嚟著，好正噶，嚇依家嘅設計好好嘅，咁當然啦，你太輕咧又嘅唔好聚住，唔係咁舒服，你咪加張氈咯喺上高咯。咁嗰个瞓觉咧就会好暖好舒服嘅。啊 ,OK, 好休息一阵先。

有呢、這个啊法则嘅。第一，水嘅温度啦，水温咧就保持喺38至42度，哇唔好100度啊，100度6度只脚都滚埋啦。所以记住煲嘅时候梗系煲100度啦，但系摊冻佢，你攞嗰支探热针咧探下佢有几多度，啊嗰支水温即系去到38至42度咧，咁就最适宜噶啦。咁以个感觉啊，温热嘅舒适啊，唔好辣手辣脚啊。最紧要唔好攞只锯试温，应该用温度计或者用个手簪嚟测试。因为咧，你攞只脚一辣落去，哇！你可能咧六七只脚起扑死火啦。啊，而家都有啦，买啲探热针一掂落去就搞掂咯，系咪唔使咁头痛咯？啊，第二咧时间啦，几耐啦浸脚？浸咧就最好嘅时间。就是15至20分钟是最好的。当你泡到身体微微发热呢，后背呢或者额头呢有少少微汗呢就得啦。所以即不是说死咕咕一定是15分钟或者20分钟。你到时你要自己感觉下浸脚的时候浸到呢有少少感觉。咁就已经好好多的啦。即是这个呢就对你的身体呢就有用的。跟住咧水位啦，即系浸脚嘅水嘅位，至少要冚过个脚果，即系成只脚板冚晒啦。如果能够达到呢个小腿腹，哇都高嘅，即系浸到差唔多即系嗰个脚瓜嗰度啦。吓，嗰啲水咪多啲咯。吓，咁咧呢个咧即系大概咧水温系220公分度，就更加效果高嘅。系可以试试，因为有啲人浸脚嘅时候咧，嗱，记住个盆咧唔好太阔，太阔咧咪嘥咗水咯。所以即系，但系有啲有浸脚嘅盆嘅，就啱啱好似两只脚摆落去嘅，可以就你可以买嗰啲，都唔系好贵啫。而家市面上都有卖，我就反而冇浸，有浸个脚就好短时间冇做啦，因为又嫌麻烦。又要煲水，又要浸完之后又要倒水，又要洗翻个桶个盘啊嗰啲嘢，所以比较花时间。但系即系你衡量下咯，做呢啲嘢值唔值得，帮唔帮到你咯？如果真系帮到你嘅，点解唔去试咧？系咪啊？好，所以呢个大家要注意呢样嘢就好啦。跟住咧，你浸嘅时间就瞓觉前最好噶喎。就是睡觉前的30分钟至到60分钟咁就是大概一个钟头前浸脚啦，呢个就是最好的黄金时间。咁记住避开啲食完饭后半个钟头内或者空腹嘅状态。记住浸脚呢就唔好食饱饭就去浸脚，好危险㗎。咁食饱饭你都最好隔一个钟头先。最少都要半个钟头先至去浸脚。如果唔系呢就即系个效果唔好咁好嘅。所以即系我哋如果夜食饭咪即系8点钟食饭，即系9点之后就得啦。咁通常我都即系9点零钟瞓，但系食饭可能6、7点咁可以得啦。总之其实你嘅原则就话唔好一食饱饭就浸脚，就咁解啦。好啦，仲有后续㗎喎。泡完咗，仲要彻底抹干净只双脚，抹干净双脚，尤其是记紧下啲脚趾罅啊。所以咧，记住，不过点解要脚趾罅嗰度都要抹咧？因为好多时就系人咧，就系咁求其喺表面抹咗之后咧，啲水渍就积咗喺嗰条罅嗰度，只脚趾罅。咁变咗嚟讲，你唔抹干净咧，又好容易又生啲即系嗰啲皮肤病啊。唔系咁好噶，即系对自己身体咧好嘅咧，唔该你浸完脚之后攞块毛巾抹干净脚掌脚背之后咧，连呢个脚罅里边都要洗埋清埋佢因为咧，如果你唔抹干净嘅脚趾罅，就好多时啲细菌又喺嗰度嘅有啲咩香港脚啊嗰啲嘢啦要小心啲。系啦，好嘅啦，记住啊，着浸完晒之后，如果你有啲物咧，我而家好多时喺天魔都订咗啲物咧，嗰啲物咧系点咧？
好暖嘅，好似

毛咁嘅，但系咧佢咧笠住咗你嗰度之后咧，只脚啊你就会好暖嘅，而且我呢只物咧系仲有下得有一点点一粒粒嘅，系方便你咧防线嘅吓、啊。有时你唉，费事着拖鞋就成啦，咁啊着住佢周围行都得嘅，所以呢个保暖物咧系好好嘅吓，唔系好贵，十零蚊啫呢个吓、啊，所以而家有时间都可以自己订嗰啲嗰啲物啦。我而家就每日朝头早咧，因为我屋企就用嗰个地板铺嘅，所以咧就一除物咧，或者除咗拖鞋一拉落去，哇好冻嘅。所以我做八段锦又唔可以太冻、哦，所以咧就买咗嗰对物咧就系、是、可以当鞋咁用嘅，即系行周围行得噶啦。咁当然你要洗啦，可以洗得嘅。咁即系你呢个就帮得到你啦，吓、啊、咁就记住抹完咗，跟住就着翻对鞋。或者着嗰对袜都得嘅，好啦，休息一阵先吓、啊，完咗之后咧就讲讲我哋要泡脚，有啲嘢系唔适合泡脚嘅，好，转头同佢讲。

0: 灾难发生时知道如何应对，有助保障你的安全。你刚刚听到的是澳洲全新的紧急警报系统 OS Alert 的警报声。当某个地区或全国发生灾难时， OS Alert 会近乎即时向兼容的流动装置发出警报。为配合 OS Alert 在全国推出，我们将会在7月27号星期一大约下午2点向你的流动装置发出测试警报。 OS Alert 让你及时掌握重要资讯，请浏览 osalert.gov.au。 以上资讯由澳洲政府与坎培拉授权发布。
1: 好了，回来 2888.5 FM， 这个节目是活得健康，今日的主题呢就是养生的做法。咁头先讲啦，热水泡脚系其中一个养生嘅做法。你瞓觉前做，记住系食饭后一个钟头后就得啦。譬如你即系夜晚食饭食得晏嘅，8点先食饭嘅话咧，你最好就9点后就浸啦。即如果你9点或者10点入上床咧，就上床先至去浸脚咯。不过论尽啲就系话你要煲定煲热水，或者你有啲热水开热水都嘅，唔使煲得嘅。咁开嗰个有冷热水嘅水喉里边攞水落去，但系你 check 个温度啦，因为惊佢温度唔够啊。平均咧，佢温度就即系30至40度到就得噶啦，38至42度系啦，咁就够噶啦，唔好太热啊。OK， 好啦。有啲嘢要注意㗎，即係唔係泡脚好就所有人都好㗎。留意一下糖尿病患者唔得嘅，因为末梢神经病呢就对呢个温度唔敏感，咁极易烫伤啊，个伤口就好难好返嘅。呢、這个唔好啊，有糖尿嘅唔好啦。好啦，第二个就係下肢血管病患者，如果下肢嘅静脉曲张动脉硬化闭塞症呢啲咁嘅病人呢，因为落热水呢更加可能加重嘅病情嘅。所以下肢血管病患者呢最好唔好用呢个热水啦，泡脚。第三个呢就係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如果高温呢令到啲血管扩张，可能增加啲心脏嘅负担㗎喎。所以呢个呢都唔好去学啦，学都唔紧要嘅，譬如你帮人都得嘅，但系即系如果你自己有呢啲嘅问题，就唔好乱咁试啦。好啦，跟住咧就系、是、足部皮肤破损或者感染者，即系尤其啲即系佢成日烂啊，有湿疹啊，脚气急性期，同埋泡脚而家呢个重嘅严重感染。好啦。跟住一个咧就系儿童同埋高龄者唔好啦，点解咧？儿童咧个皮肤就嫩滑，老人家咧对温度又唔敏感啊，而起身咧就头晕嗰只，要需要人睇住嘅，所以呢两样嘢即系尽量唔好俾细路哥搞啦。OK， 吓、呢、這个叫做泡热水，预备，因为啲细路哥又得意啊。嗰阵时我记得我细个我哋冬天呢，我哋可能啲拖鞋又即係又差啦，又唔可以用隻襪啦，唔識用襪嘅嗰陣時好傻嘅咁樣。咁呢變咗嗰陣時呢，我哋到冬天呢會生蘿蔔仔嘅。咩叫蘿蔔仔呢？咁我解釋下，蘿蔔仔呢其實就係講我哋啲腳呢血氣唔夠，因為嗰陣時穿拖鞋露細趾㗎嘛，邊度有理啫。所以呢好多屋村嗰啲細路呢隻腳呢好多時呢就到到硬晒呀，生蘿蔔嘅。我哋叫生蘿蔔嘅。好啦，蘿蔔呢隻腳趾好似蘿蔔咁啦。咁點做呢？佢就走有一個盤，喺個盤最好面盤啦，圓形嘅，又唔好太深嘅。太深呢嘥咗水㗎啦。就係一個面盤咁就得㗎啦。我都有一啲面盤嚟做嘅。咁跟住呢就倒水。倒到去可以浸到腳背嘅，唔好即係到行唔到快，要浸腳背嗰陣，就係嗰啲水位可以浸到腳眼咧，更加好添。好似頭先講啦，足部嘅皮膚破損咧， 或者感染者，好似溃烂啊、湿疹啊、脚气急性期啊，同埋泡脚，容易加重呢个炎感染噶吓、啊，所以呢个唔好乱咁做吓、啊。如果你只脚损咗啊，咁你浸落去咧，咁啊有时最惨，好似我哋嗰阵时细个同阿爸阿妈个个围住个洗手盆倒啲热水里边，我妈就倒热水里边，跟住咧啊个个就只脚咧踩喺个盆边，好啦。跟住呢就试下好笑嘅啊，我哋譬如四五个我老豆两隻脚啦啊，我家姐两隻脚啦，我哥两隻脚啦啊，到我两隻脚啦，咁样咁围住呢就踩住个盆边啊，即係三四个人踩住个盆边，点做呢？佢呢、啊、就会得人隻脚呢就掂一掂啲水，哇落嘅缩返上嚟，咁左脚掂完就对右脚，有时呢就浸入少少，初初呢好辣嘅，咁梗系啦，浸多就越嚟越冇咁冻噶嘛，所以咧就黄金时间又太热嘅咧，就试紧水吓、啊。我哥辣完就到我家姐辣，到我辣，咁轮住嚟辣咯吓、啊。辣一辣咦，发觉好辣喎，好唔好吓、啊？有时当然咧个盆够大咧，就一齐怼个脚落去得，或者浸猪脚咁样吓、啊。但系问题就系睇你嘅情况嚟做啦。咁就我咧就即系嗰时就系咁样辣一辣咧。就即系嗰啲萝卜好痕咁啊，所以萝卜就即系只脚咧，即系如果正确讲，应该冻疮喺只脚趾嗰度生冻疮，因为天气冻，好容易只脚嗰度咧唔够血就会生冻疮嘅。啊，我哋叫萝卜仔好得意嘅，啊，咁因为好似一粒萝卜咁嘅，啊，所以我哋定期咧都即系如果冬天咧，我都会即系浸下脚咯。咁到而家大概咗都少做，其实浸脚好嘅。不过嗰阵时就为咗冬天浸脚，其实冬天夏天都可以做嘅。而家讲呢个浸脚就，因为有啲俗传喺坊间仲有啲嘢可以话浸脚嘅药添，吓到时可以上高再倒啲药咧，可能令到更加舒缓都唔定嘅。所以呢个都考虑一下。好啦，仲有啲边啲唔得咧？儿童同埋呢个啊高龄长者啊，因为咧儿童嘅皮肤好娇嫩。而老人家咧对呢个温度咧又唔敏感啊，好容易咧辣到，即系辣到只脚肿晒啊，都唔知嘅。咁仲有喎、啊，系仲会感起到，即系令到佢嗰啲有啲老人家唔受得咁热嘅咧，就会头晕嘅、啊，吓、啊、要有人睇住嘅。所以即系呢个你要注意，因为长者对温度咧唔敏感啦，好容易咧。即系浸完之后咧，自个系头晕嘅，好容易跌倒噶、啊。所以呢啲小心。老人家浸都好嘅，其实都唔系差嘅。咁但系要有人睇住，有人睇住，因为老人家啦。所以总之咧，要掌握呢个水温系适当嘅水温，合理嘅。咁因人而异啦吓。咁、啊、要睇人嘅感觉，因为你唔好谂住啲老人家冇理噶啦咁样。你其实睇住佢，佢有时真系太热都 feel 唔到只脚，但系浸得多咧，佢开始感觉到咧。是好嘅，即系等于咧，我而家晚晚瞓觉之前咧，我都会捽脚板底同埋即系只脚，只脚瓜咧，我都会捽下嘅。因为嗰次嗰个穴位治疗师，我学生嚟嘅，吓佢咧就捽到我一个地方，就只脚咧系有啲旧患。我谂我啲旧患都几十年噶啦，系点解咧？可能平时着开嗰啲皮鞋啊，系夹脚嘅。夹到咧就即系啲筋咧就怼埋一齐，即系脚趾啦吓，有五只脚趾噶嘛吓，咁咧我喺左脚嗰度咧，佢就因为可能啲着得鞋咧就将嘅脚掌咧夹硬揸佢，因为我只脚大嘅，因为我只右脚就冇问题，因为右脚细啲嘅，我左脚就大啲，所以变咗嚟讲佢将好少少嘅啫，就将你只脚夹埋少少，一夹埋少少咧，你就会。即系啲筋膜咧，啲筋乱咗，个搭住晒，缠埋一齐咧。吓、啊，个穴位治疗师啊，学生咧就佢又同我推，原来咧我而家慢慢都推啦。即系发觉咧，原来我只鞋真系唔啱，但系唔可以掉。所以咧，我去完即系做完嘢翻屋企嘅时候咧，临瞓前咧，我做两样嘢。第一喺脚面嗰度捽翻好佢啲筋，打翻中通过以前咧就四条筋黐埋一条筋。咁咧就佢用只手指同佢索烫推到啲脚，即系嗰啲筋咧就一条一只脚趾筋一条筋嘅， 因为佢有五条筋㗎嘛，五隻腳趾，五条筋扯埋一齊，一堆埋一齊，你咪又好痛囉。所以呢佢就慢慢初初嘩知道我好痛嘅就係因为咁解。但係烫下烫下烫下呢，就将佢啲筋打返松佢呢，跟返晒呢咁又舒畅好多。我而家就係、所以有时晚晚都有做呢个动作，着脚板同埋即係嗰个脚面嘅敷，即係个脚面推返佢就得㗎啦。好啦，咁休息一阵先。